唱歌不分走进了房间了。啊，什么一个人干啥嘞？什么自己当神龙干吧嘞？我自己当，不管过来过来，我跟你们来嘛，我帮俺弟弟，也不想看光头。我自己当，不管过来过来，我上天了房间嘞，我上家先被神龙哟，我上天了房间嘞，我上家先被神龙哟，自己当。I'm going to go to the house.

小心那光棍路，小心那朋友，我们小心那光棍路，小心小心小友，我的街上蒙古人啊，哥哎呀哎不不不，哎呀哎不不，哎我们都看到了，那小孩的嘛，啊，你这关，你们没有卡巴的，啊，小伙子们，哎，我们买的。